0: 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

0: 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9月8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布了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为未来5年我国眼健康服务画出了路线图。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这份方案能给老百姓看眼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白内障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病，过去不少县里的患者得往大城市跑才能做手术，这次方案定了硬指标，到2030年，常住人口30万及以上的县至少有一家县级医院能够独立开展白内障手术，人口30万以下的县主要通过上级医院巡诊来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同时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95%以上的县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所有县都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也就是说以后看白内障在县医院就能解决，不用再长途奔波了。在基层服务方面，方案鼓励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验光、眼底照相等服务，三级医院和眼科专科医院也要通过技术协作、远程指导等方式把成熟的防治技术送到基层，以后在乡镇卫生院就能做眼底照相，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类眼底病也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方案还提出，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完善慢性眼病患者的管理模式。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也是这次方案的重点。方案要求持续提高有效屈光补偿。
2: 水产养殖户燕细荣：
3: 当时的心里是这么想的嘛，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养鱼的，你在这里搭个大棚啊，搞一些这个设备啊，花个几百万的、万一要是亏本了的话呢，这你就不是瞎折腾嘛，还是有点不相信。
2: 燕斌没有空谈辩解，而是先建起小型试验高位池示范区，邀请乡亲实地对比，用看得见的收益打破偏见。
4: 光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得让养殖户亲眼看见这个养殖差距。我们厂的这个养殖桶啊，具有恒温、恒氧、水质监测全套自动化系统，停电会自动启动备用电源发电供氧，尾水闭环处理，坚决不外排。亩产鱼虾的成活率和产能比传统的要翻几倍。
2: 燕细荣：
3: 这两年看到的这个养鱼养虾成活率蛮好的，产量也好，质量品质也好，所以呢觉得他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比我们先进好多。
2: 智慧养鱼的底气藏在数字管控加生态循
0: 环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当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

0: 阔，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2: 妈妈，妈妈。
3: 嗯，宝贝，怎么了？
2: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3: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1: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4: 小巷之声938，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

0: 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4: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3: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
2: 加油，城市超人。

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7: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9: 税收是
10: 灿灿的乐嘉绿色，
11: 是我们的颜色，
12: 希望的颜色。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

0: 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来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
5: 不那么嫉恶如仇。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

0: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

0: 报纸，在家门口就捏，一个是方便了照看子女啊，还有孙子啊。
1: 据了解，中方县今年入选国家以工代赈项目重点县，目前八个项目已落地，总投资4124万元。中方县发改局工作人员陶俊峰：
2: 县级层面成立了这个工作专班，同时创新实施七统一模式，各个部门主动协调，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所以项目呢得以顺利的推进。
1: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3: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

0: 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刷会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没有。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发布《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田间地头大联播推出融媒共创系列。

0: 理技术成果，基地配套蓄水池、沉淀池、生物净化池，构建完整生态循环水处理系统。
1: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通过这个自然的光合作用和绿植的一些这个净化。第二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添加一些生物制剂。经过两套方案处理完之后的，我们这个尾水净化后的使用率是很高的，基本上能到90%左右。
0: 使用这套循环系统，养殖尾水不直排，守住了生态底线。养殖的桂鱼、南美白对虾，肉质紧实，泥土腥味显著减少，品质提升，市场售价与销路更有优势。燕斌笑着说，同等面积水域，工厂化智慧养殖的产量是传统露天池塘的3倍以上，病害发生率大幅下降，人工成本降低60%。如今基地年产南美白对虾20万斤，同步开展桂鱼苗种繁育、成鱼生态养殖，已经成为集育苗、养殖、技术研发、尾水治理于一体的水产绿色健康养殖骨干基地。
1: 洞庭湖是我们这边的最大的优势，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源。怎么利用好这个资源，怎么守护好这个资源，让我们当地这个渔业啊更兴旺发达，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0: 为了让更多的渔民享受到智慧渔业的红利，燕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启动联农带农活动。岳阳县畜牧水产服务中心水产股股长彭东。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杜，小杜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乾隆村的260亩水稻迎来丰收，村民们正利用晴好天气开启机械化收割作业，确保稻谷颗粒归仓。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金芳、唐丹妮采制的稿件。
10: 据了解，今年玉屏水稻种植面积达4.6万亩，当前全县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秋收工作全面铺开。记者走进乾隆村水稻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片片金黄的水稻连绵铺展开来，稻穗随风摇曳，一旁的机器轰鸣声不断传来，农机手正熟练地操作着收割机在田地里来回穿梭，饱满的稻穗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不一会儿，一块稻田便收割完毕，高效又规整。玉屏工农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姚勇：
11: 我们早上8点钟开始到这里来收水稻，收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收了30亩。我们计划今天、明天2天将这一把全部收完。
10: 田间地头分工明确，秩序井然。农机手负责田间收割，村民们则在田埂旁有序等候装袋转运。看着金灿灿的稻谷顺利归仓，村民们满脸喜悦。对比传统人工劳作，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高效，不仅大幅提升收割效率，也让粮食产量、种植效益实现双提升。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乾隆村村民罗东林：
12: 现在有种了有8亩的水稻，全部是这个机械化搞的，这收的也很快的。原先要是收谷的话，自己收的话要半个月左右，现在的话用机械化半个小时搞定了，再收到家里去晒起来也方便。这是
10: 乾隆村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工插秧为主，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内劳动力短缺、耕种效率偏低、秋收进度滞后等问题愈发凸显。今年乾隆村主动转变
9: 种文体等服务内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

0: 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
1: 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上，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

0: Siri，
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

0: 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这里是 FM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5: 医生，我最近吃东西总觉得喉咙里面卡了东西，是不是咽炎？喝烫茶烫粥好多年了，食管会不会出问题？反酸烧心，反反复复，要不要做胃镜？食管癌早期到底有没有症状？这些问题是胸外科门诊中患者问的最多也最焦虑的。食管疾病，尤其是食管癌，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我国是食管癌的高发区，长期进食过烫食物，进食速度过快，烟酒不离手，常吃腌制食品，都是食管损伤的重要诱因。而食管癌早期症状极为隐匿，很多人把噎了一下、喉咙不舒服当成小事，一拖再拖，等到吞咽困难加重才去医院，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今天我们请到了长沙市第一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谢冰峰，带大家科学认识食管疾病的筛查与防治，把大家最关心的食管健康问题一次讲清楚。
6: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7: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8: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4: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9: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长沙市第一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谢冰峰，欢迎谢主任。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一医院胸外科谢冰峰医生，非常高兴来到健康有你一路同行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食管疾病的一个筛查与防治，谢谢。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1: 谢冰峰，长沙市第一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长沙市医学会胸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肺癌多学科联盟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9: 啊，对于我们的食管来说是友好的吗？
10: 这肯定是不好的。刚才说的那个食管黏膜，那也就是非常娇嫩的，你反复刺激它，用过烫的、过辣的，这种去刺激它，它会就出现损伤。然后医学上呢，还会有一个的损伤修复理论，也就是说，

0: 损伤了，它自己会修复。它反复刺激，反复刺激，它就会有可能促进一个，正常组织的往癌症方面去演化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叫癌变。大家还尽量的还是避免这种过烫、过辣、过刺激的食物。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身边你家里边有老人喜欢喝热茶的话，那赶紧也劝劝老人啊，放凉再说。我听到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只要超过65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的话，您这么喝的话，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就是特别容易烫伤食管的。那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吗？是科学的吗？
0: 这个已经在医学上通过大数据已经验证过这个了，它是属于一个过烫的水，属于一个致癌物啊。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像白酒，我们湖南喜欢的这个槟榔啊，还有比较刺激、比较辣的一些食物，还有比较霉豆腐呀，还有这些腌制品啊，这都是一些对于食管来讲不好的致癌的一些物质。当然，并不是说你就不能吃。大家浅尝辄止，不用经常把一种食物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食物。

我们吞点造影剂吞下去，我们看一看食管的光滑度怎么样。啊，当然我们叫金标准，就是说最直接的、最客观的，就是我们这个胃镜检查。胃镜现在大家说做胃镜不舒服，其实现在我们常规开展的就是叫无痛胃镜，有时候人在睡着的时候把胃镜做了。

0: 然后说能够软化，不知道这个是否科学，反正对我来说没用，疼疼得不行，然后最后还是到医院去处理的。那在您的临床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案例当中，是否也有这样的患者，最后还是到您那儿，因为一次的问题？
1: 哎呀，这个临床上见到很多可惜的一些事情啊，就是你说的这种吃了鱼刺或者鸡骨头、鸭骨头，啊，到我那去做手术的，哎，就是一旦有这种类似情况呢，基本上不建议用这种吞米饭的方式来解决，可能是一个比较表浅的，可能刺入到黏膜而已，被一个强力的一个东西推移之后，可能就扎破食管、扎透食管，那这个情况就是。单纯的黏膜损伤和扎透食管，在我们医学上呢，治疗的一个方案、严重程度、预后都是完全不同。我还是建议，如果说确实有东西卡在那里了，还是到医院去就医取出来。现在也很方便，浅部的就是喉咙里面的，用镊子夹出来了；可能深部的就那个胃镜就取出来了。不要去把它刺破了，刺破了的可能到危及生命的程度。
0: 就千万不要用这种
1: 这种方法不合适。
0: 偏方啊，就是吞一大口白米饭，是真
1: 对，
0: 的有那些患者就是因为吞了然后就不行，最后是需要做手术的这个程度了，是吧？他不做这个错误的操作的话，反倒到您那儿去的话，还是能够快速解决。
1: 简单的一个胃镜可能解决事情，变成可能就要做手术了。
0: 明白了。那其实很多人一听说这个手术，尤其是食管癌手术的话，心里边就犯怵，为什么呢？就觉得要开胸啊，或者是说这个创伤太大了呀，等等。现在的话，我想请教一下谢主任，这个食管癌手术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还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吗？是一个，它是属于微创性呢，还是说一个大的手术了？
1: 手术的是逐步在一个改进过程中。当时我刚入职的时候做的试管，确实按大家说的，可能要切开，切肋骨，从这边拿这么大口子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现在很多日新月异的技术进行了。你像早期的试管癌，可能就是胃镜下的把黏膜剥掉一层就 OK 了，这是最简单的方式。等到需要我们外科来做手术的话，现在有胸腔镜，有腹腔镜，有机器人。其实最近的这一两年，我们这个最新的领域还出现了一个纵隔镜手术，那就避开了我们开胸的手术，完全从脖子或者从肚子来两头做，来会师到食管的一个手术过程。
0: 创伤就更小一些。
1: 患者的感受也会好很多。以前的话，我们做个食管癌手术，可能，快的，知名的教授可能做个手术4到6个小时，而现在的话，如果说很顺滑的纵隔镜，可能缩减到2到3个小时。
0: 一
1: 就
0: 半
1: 是，
0: 儿这样，
1: 对，所以说这个创伤没有大家想的这么严重，
0: 它的恢复的这种程度的话，其实比那种开大口子的那更加要
1: 那
0: 好
1: 肯
0: 一
1: 定，
0: 些。
1: 自我感受也要好很多，
0: 好，那如果说不做手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首先当您说到要做手术的话，他会想谢主任，我能不能先用保守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提出这个问题的话，您会跟他怎么解答呢？
1: 怎么讲呢？这
0: 放疗有
1: 个，
0: 用吗？
1: 不同阶段的食管肿瘤，尤其食管癌来讲，有不同的治疗的推荐。像早期的，我们就推荐胃镜下的黏膜剥脱，这是创伤最小的。到了中期的，往往就是手术为核心，包括术前术后的一些药物治疗，可能大家谈的，可能听的比较多，什么化疗啊、
0: 对，
1: 放
0: 放
1: 疗
0: 疗，
1: 这些。
0: 对。
1: 等到了晚期的话呢，可能就手术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大家尽量在早期或者至少在中期来做这个治疗，争取更好的预后。其实像我们这个医学上关于这个早中晚期食管肿瘤、食管癌的这个预后还是有数据的。你像早期90%以上的治愈率，甚至95%以上，到了晚期不到5%，而到了中期往往就到了50%了，所以大家要早诊早治。
0: 那手术做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这个手术，然后术后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哎，这个注意项确实来讲的话呢，比较多，因为食管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我们做完。
0: 好，那今天呢，非常有幸请到了谢主任来和大家给科普关于我们的食管疾病的筛查和治疗。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向谢主任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

0: 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7: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8: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10: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1: 哎，谢主任您好。
12: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呢，我们要长的知识是关于食管疾病。其实每天喝水也好，吃饭也好，您都会用到这个食管，但是您真的实实在在的去关注过它的健康吗？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长沙市第一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谢冰峰谢主任来和大家进行科普。这个时候导播提醒啊，已经有听众在热线上久候了，来听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
11: 哎，谢主任您好，我今年42岁，我就想问一下，我平时爱吃这个腌菜啊、腊肉这些东西啊，也喜欢喝热茶。最近半年呢，就总感觉这个喉咙里面有东西啊，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就偶尔呢还有这个反酸烧心的情况。我自己呢就去药店买了这个咽炎片吃了，但是感觉没什么好转呐、所以我现在很担心我这个情况到底严不严重呢？你说是不是要做一下这个胃镜呢？而且这个平时我应该怎么保养一下食管呢？啊，谢谢你啊，
12: 谢主任，您看看这位听众。
13: 我刚才听了他的描述啊，我进入诊疗环节了，感觉，我听上去感觉他这个描述的像一个胃食管反流的一个患者，啊，胃食管反流之前我不是讲了吗？可能胃酸流，通过贲门反流到食管，啊，一般来讲反酸烧心就是食管炎的一个表现，有部分患者可能反得更严重，可能从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知觉的，可能这个酸水也反到咽喉部了。你像他喉咙里的这个不舒服异物感，这是个咽喉炎的一个表现啊。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他去要做检查的话呢，胃镜我建议还是做一个排查一下可能的一个食管疾病。第二个呢，就是保养的话，可能之前我们也讲过，就是餐后多活动。第二个呢，还有就补充，就是说像这种有胃食管反流的，晚上睡前可能3到4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让胃尽量处于一个空置的状态。至于饮食习惯的话呢，肯定像这个特别喜欢吃的，你像腌菜呀、热茶，还是尽量回避。
12: 能少吃点腌菜就少吃点，
13: 对对对，
12: 茶再放凉一点。
13: 对，
12: 温水的情况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众多网友的问题啊。这位网友首先第一位只跑半马，他想请教谢主任的是，平时特别喜欢健身跑步，但是呢食管这一块的话，对于食管不好的朋友们来说，这个我这个马拉松半马还能跑步，是否还能跑？我这个运动会不会加重反流？这位朋运动爱好者。
13: 如果说他这个名字叫直跑半马，肯定是运动能力很强的。其实食管不好，比如说如果说有吞咽梗阻啊，或者说有反流的这种食管运动的时候，建议餐前相对来讲不要吃于过饱啊，建议喝一点能量密度比较高的液体类的食物啊，就是吃一点垫垫底，不然的话血糖会比较低。当然话要讲回来，运动会不会加重反流？我觉得这个不会啊，适度的运动绝对是对人是只有好处的，
12: 但是就是您说的这个时间

0: 在不是饭后就立马
1: 哎，
0: 就
1: 不要
0: 进
1: 饱
0: 行。
1: 腹运动，不要饱腹运动啊，就是说建议，少吃一点能量密度高的一些食物，多再做运动，大家可能运动的时候血糖会很好一些。
0: 而且在如果说你跑马拉松的话，一定是有带着这个补给的能量棒之类的。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位网友，名字叫做香味儿一绝啊。他想请教谢主任的是，我家的老人呢总是说这个趁热吃对身体好，老人家特别喜欢

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

0: 胜。
1: 除了接收传统的那个高轨的导航信号外，我们还能接收那个低轨卫星的那个导航增强信号，并且能够直接利用那个通信信号实现定位。
2: 与此同时，天仪研究院深耕商业卫星研制，持续发射低轨卫星，为导航增强公司总经理黄新月。
3: 黄金红茶是黄金和茶叶的科学的融合，既保留了高山红茶的甜香蜜韵，又有了我们金化黄金的温润的养生属性，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轻养生的创新茶饮。
0: 金化红茶是娄底金化县特产，拥有15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湖南红茶之源。目前金化县茶园面积达10.3万亩。去年全县茶旅综合产值达28亿元，带动当地11万人就业增收。新化县农业农村局特色产业事务中心主任福建坤：
4: 本次茶会的代表企业来是9家，我们新化红茶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因为新化红茶的茶黄色很高，口感甘鲜醇爽。
2: 而在桃园红茶展区，一款融合了红茶甜香与黑茶醇厚的创新茶产品“红茶服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目光。常德市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桃园县君和野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詹伟：
5: 桃园红茶有红金芽、红功夫、红曲螺、红服砖，等于是我们把早春的到晚春的原料充分利用起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我们。

0: 将，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

0: 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6: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7: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来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

0: 天赞。
1: 朱张慧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4: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

0: 一行。
1: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枝，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
4: 加油，城市超人。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弃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3。

0: 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小巷之声938，
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